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。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？

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，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这个娱乐保障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保障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播穷咱们节目，在节目一开始咱就先来安排听众朋友点播的歌曲。

三年，在江山北市，活得最好的就是我。因为月亮来照着伊的时，伊也真美丽，又搁古锥，所以我也痴忍不了，煞来给气死伊啦。马哥，天星嘛知影，伊嘛知影，人是非常的好的。大家，想起人欢喜的人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阿关直播穷人节目。早差不多六点过的时阵啊，一安的同事吼来上班啊，讲哦，伊在树林去大呀吼，好喺大雨吼，大攻击。啊，来到咱网家家吼，哎，衫拢澹起来啦。啊，虽然讲有穿雨衣呢，但是喺风，伊讲哦，喺风雨足大，伊安就在讲，咱家无啊，咱家无啊。那一仔啊，伊安要下班了，六点半吼，差不多六点十几分啊，雨就来啊啦。伊安就在笑，哦，你骑奥多拜吼，比个雨搁较紧。像种朋友啊，今仔日下晡吼，咱呐。同款哦，是这种的天气的形态哦。气象师讲哦，未来一礼拜啊，受到低气压吼，低压带啊，有西南风的影响呢，南部落雨的机会较悬，其他所在中昼过了啊嘛容易落雨，而且是啊雷阵雨。听众朋友，你有感觉无？下早吼，那凉凉啊，凉凉哈。伊安尼听讲哦，卡电话台伊安讲，伊今仔那会寒，日秋啊啦哈。反正昨伊安嘛是感觉哦，日头那安尼无遮尔炎的，今仔是较温柔啊哦哈。虽然讲哦有迄个光度，但是无迄个热度，有光度啊，应该讲有亮度，没有热度啊哈。秋天到啊，秋天啊啦哈啊，所以呢，你来透早出门哈、哦，建议啊，你都是哦，薄薄的外套，小块穿一下，每每啊，第一哦，季节第一转化啊，转变的时阵哈、哦，咱的身躯都较歹适应，当然都是诶较容易哦，来安尼不舒服啦哈、哦。啊，今仔日哈，南部地区啊，啊，搁有哦，桃园以北哈。在中昼过了后，拢比较较容易啊，落西北雨哈。到一个礼拜，规礼拜拢安尼哦。虽然讲今仔日跟他拜礼，依然拢那感觉讲一礼拜很难熬诶，唔知是安怎，可能是哦拜一张哦就足无用诶啦。所以感觉一礼拜哦好累啊，拄啊开始就在嫌，就在讲好累啊哈。啊，咱台湾当兵这边哦有诶。大低压带哈，所以呢，低气压容易形成啊，那个风台哦，有两个热带性的系统在震动啊，啊，其中哦，瓦近日本那边啊，那个风台叫做苍红啊，哈，持续挖过来哈、啊，今仔日呢进入到日本啊，啊，较远的啊，佫有一个皮鹿。风台，这皮鹭伊安敢那有听过呢？皮鹭吼、哦，咱台湾有诶种名黑面皮鹭，全世界吼、哦、皮鹭诶种类介侪，冇白面皮鹭，冇黑面皮鹭哦。啊，种类真侪，啊，这个风台叫做皮鹭啊，这毋知多一个台好名诶啦啊。因为这个皮鹭这个风台吼，伊啊风伊诶这个行诶路线哈、哦，较偏东北哦。啊，对咱台湾无影响啦。啊，佮另外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呢，本来讲伊会变作风台，但是敢若今仔日下早吼转弱哦，变作是一般的低气压，啊，是毋是会讲佮挖起来，那就无一定，但是。目前对咱无影响啦，吼！啊，气象师讲吼，南部哈爱注意啦，吼！哎，接接的落雨，未来一礼拜咱台湾哦气象哦，拢是的，西南风的环境啊，比较容易落西北雨，几礼拜哈，几礼拜拢容易落西北雨。接下来来安排歌曲的选播的歌是听众朋友昨在伊安讲有迄新歌哈，想要听新歌啊，伊安有吹到啊，咱来安排丽蓉唱的早眠的雨，以及无林这个叫做林秀奇的款，所唱的中红。

这首歌就是重逢重逢，这是啊林秀奇哦，这应该是歌坛的新人林秀奇啊，在2026年都是今年哦所出的新歌啊啊啊！这首歌哦，讲得这三立八点档啊哦，霸力领先。啊，个我细说台湾啊，拢有片头嘛，片尾，哇、哦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搞诶哦，嗯，当地吼，这八点档吼，无讲诶，可能是拢是三 D 诶款吼，八点档啊，做片头啊，片尾哦，嘿，就搞诶，这首歌啊，嘛袂歹听啦，啊，这是因为吼，伊安尼听拢差不多，差不多，这是林秀奇啊，拄只顶面迄是渣迷诶，好是。丽蓉丽蓉这种是歌坛的新人啊，拢足够唱歌。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但是讲到唱歌吼，都唔当找伊安。伊安会当听歌，但是不能唱歌，无时间学哈。迄一首歌那边学讲吼，足顺的吼，唱一百摆嘛爱学啦哈。唱歌唔是干啊，你个有个天分哦，讲啊你提来就会样唱啊，啊唱歌有感情，唱歌会抓到迄个 tempo， 啊你那是讲咧对人个卡拉 OK 啦吼，哎抓袂到你紧张，愈紧张唱咧就愈歹，吼的落拍子，吼的对袂到哦，所以唱歌爱一直练，一直练，一直练啦，就干呐哈，伊安静静有去学过夹头门，啊伊安啊问个老师，为什么我教呢拢这歹，拢会气夹？气夹，真正气夹哦！迄电动的，迄撸的迄吼，迄撸落去啊，气一夹，有够歹势都唔敢讲，所以吼、哦。

过大型的那首歌，伊安尼拢会偷笑，乌人啊剃头毛啊，人剃一个气甲啊，啊这哦，那个后来的规拢剃伊光头，剃光头这嘛是爱有技术的，唔是讲这个伊款的剃光头，剃的卡刀电动卡刀提开都会当用哦，你那是技术不好，嘛是感官的气甲啊，迄光头嘛会气呀，哈啊嗯，这个讲个对哈，卖讲真，咱来讲哦，这个你那是去吼，去咱那个咱去一安点点去的迄个所在吼，就是譬如吼一安点点去，迄个咱台湾迄个所在叫啥物货啊？即马一时呢想袂起来吼，咱就是咱这新店过来乌来啊，去乌来啊，去乌来老街吼，有两打啊，在卖迄个马糕、香肠，卖迄行烟肠诶，吼，卖行烟肠，有人讲行烟钱呐，吼，啊，咱我们讲行烟肠，吼，行香肠诶，迄打啦，吼，用白竹长诶哦，生意足好诶哦，吼，啊，因咧有诶写吼，写讲马糕香肠。马糕是啥物？马糕吼，你打开头家问啊，伊就提予你看，吼，乌一粒一白白，看起来真正有形啊，胡椒哦，迄规粒的胡椒粒啊。但是啊，这马糕吼，这是咱台湾原生种的，这个芳料哦，芳料的植物，这是咱台湾原生的原生种诶香料植物哈。啊，甲胡椒佫无同款，你那有机会啊，你诶买转去啊来试看卖啊。伊吼有迄柠檬，啊，佮有姜诶芳味吼。所以呢，这马糕哈，这一旦买丢啦，因为爱得。在乌来一带呀，讲阿里山也蛮买着吼。在马告呢，这种的植物吼是咱台湾原生种哦。啊，分布在500公顷到2000公顷的这个山区啦吼。啊，过去吼，原住民朋友啊，因咧生活所在就差不多在这个所在啊，所以呢，因出去哦，啊，看到这应该是要先吃，会吃的哦吼，佮袂吼中毒啊。啊，小可咸咸，啊有姜的味，啊个有柠檬的芳味，啊后来呢，这个马膏吼，都啊提来做调味料，啊都做烹料，哦，马膏，这个伊个本身就是一丛的植物啦，哈，一丛细丛那草啊，哦，有较悬一点嘛，啊伊哦伊个结构，哈，啊就一粒一粒的，啊一粒一粒的哦，哦，啊这个马膏哦，这一粒一粒的来，哈，还一粒一粒的来拍打，哦，本来是青色的绿色，啊，细细粒吧，会经济，啊，啊在拍打吼，伊就变乌色的。哦，是的哦。啊，原住民朋友呢，因吼，以前讲哦，这个盐嘛，吼，出要买盐，要得到盐哦，啊，无容易。但是食物要好有芳味，哦，要好食起来呢，食会落腹。所以因提这马膏，吼，提这来这个丝，哦，来做调味料来丝肉。啊，这个马膏吼，要来煮菜吼，必须要讲啊。啊，得泡破，也烹开，盖出来，吼、哦，啊，用来煮汤，用来洗物件，作为调味料，吼、哦，拢会用的，拢会用的啦，哦，啊，这咱台湾的原住民朋友呢，这马膏不只干呐，摕来做料理哦，哦，因为这个拜拜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是得祈，这个哦，就是祈福，哈、哦。在做什么的仪式的时阵呢？伊嘛会提马膏，提来吼做因的这个，譬如讲，咱的这个咱的本地朋友吼，会提抹草吼，会提这个抹草吼，啊，搁有什么草啊？啊，金啊树吼，榕树叶吼，系来做。做这个在做仪式啊，在拜拜的时阵啊，吼，会用会着吼，咱迄五月节啊，吼，都有迄抹草啊，啊，搁有葱薄啊，原住民朋友呢，因会提马膏吼，规丛的啦，哦，而且切一扎啊，吼，啊来做因的这个仪式哦，爱用的物件哦，啊马膏啊，一个叫做啊。

山胡椒、山鸡椒，哈、哦、啊这个哦，咱一般哦去外口买回来一种胡椒味无啥相共啊啊，这是咱台湾的原生种的植物咯，哈、哦，诶，生产在咱台湾的这个山区内底啦，哈、哦，像阿里山啦、啊、华莲的山区啦、乌来啦，哦，啊，宜兰啦、啊，哎、遐嘛拢有山的所在，哦，这原生种的啊，有山伊都。家己生出来，吼，这嘛算是野生的植物啦，啊，啊，这个因为呢，伊个外形哦，就真亲像吼，这个胡椒粒啊，吼，啊，这个诶，虽然叫伊山胡椒，诶，啊，马讲吼，我讲大讲是山林里的黑珍珠，山内底乌珍珠，啊，伊个旁葵哦，你临江你若有机会啊，你个较详细来品一下。有雷蒙的旁味，有雷蒙有就是柑橘的迄个清香，爱买香。但是吼、哦，一该辣椒啊，一该的花椒，吼、哦，加胡椒，吼、哦，诶，香佫无同款，也无同款，袂真香啦。迄花椒吼、哦，会麻，啊，伊安无介意呀，哦，安那些麻膏袂麻，伊就小块香香。啊，这原住民吼、哦，参像诶泰雅族啊、布农族啦、啊、泰鲁格族啊，拢有得用啊。啊，这有因诶原住民朋友吼、哦，嘛，把这马膏摕来吼、哦，做油啊啦吼，讲、哦、诶这个巴肚疼会当用马膏诶油啊、灰吼、哦，啊，搁有这果实吼、哦、经济。拢会因咧食马膏的灰公会来摕来泡茶啦，吼、哦！啊，这个荆棘啊、果实啦、啊，吼、哦，果实呢，哦，灰就是这荆棘呀，吼，灰下料的为荆棘呀，哦，啊，这一旦哦讲摕来洗物件，吼、哦，啊，做调味料，吼、哦，来炖来这个煮汤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咧炊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哎。有人搁在放个甜点内底哦，表示讲呢，伊有迄个芳馈，啊，袂真香哦，袂真即、這个互你袂接受的啦哦。啊，即、這个马膏吼，即、哦、要料理呢，就是讲啊，你要关火进前啊，五分钟久才会放入去倒啊，哦，免伤早放入去啊。啊，炒菜嘛会当用，甲盐吼倒丁啊，哦，即、這个小拌一下。对，因为但是爱给爱来，好爱带伊来拍破，味较早会出来啊。啊，这马膏为什么会当做油啊？因为伊内底有啊，柠檬烯、多酚、生物碱，会当抗氧化、抗发炎、促进血液循环，好啊，个会当帮助消化啊。哎，但是呢，唔通超过哦，一工唔通超过五公克啊啊，因为呢，伊这。伊即较有刺激性，啊，较有刺激性，胃肠较敏感的人啦，哦，有性的福利人就较爱食，哦，啊，这个买着啦，你爱去山迄个观光景点，哦，你拢买着，一粒细粒的，哦，乌乌的，哦，那亲像哦，迄种诶，迄个胡椒粒啊，哦，迄都是啊，山胡椒马膏。

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，按今天会当主播用心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红景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红景天、三黄跟纳豆，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。另外还有啊，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激酶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用的吃素食的。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，咱不用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不用，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素食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28552307285523072855，感谢您爸爸节回馈，为咱的产品保健的物件，到到的满3600块，满3600块，咱都打八折，就是中医啊，打八折啦，咱只要付吼八折的费用就好啊，打八折。但是咱的油，粗甘油甲葵花油无包括，叶黄素嘛无包括，因为叶黄素即马欠货，所以呢无包括得再来啦。搁有咱脆食物啊，像像咱的水梨糕啊、芝麻合枣糕啊、喉糖、元气糖，是吗？无包括的哦，3600块打八折，这项目内底啊，咱所介绍的产品有诺丽酵素，一罐是990块；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；舒钙980块；大豆卵磷脂980块；B 群一罐480块；益生菌一阿880块。因为啊，即马得做八折回馈，所以益生菌啊都无3盒2500块，没有哦，没有3盒2500块，到底用3600块打八折，三合一的胶囊，纳豆、红景天、三黄，三合一的胶囊，一罐1500块，咱说介绍的这些保健的物件合起来满3600块打八折，啊，咱的油、水饺米啊，以及叶黄素，无包括在内底。比如讲，咱

益生菌买五罐，平均一罐才704块，704块，原价是880块啦，704块就省100几块啊，五罐省搁较济。咱若长期有在吃，长期有在吃，即马呢到店台买起来算较会好啦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咱今天活动哦，明仔，明仔是5月12号，8月12号，明仔8月12号，新历的8月12号，拜三，明仔就结束啊，明仔结束啊。啊，听众朋友知影吼，伊安喏，那是有接到电话，拢会人讲，我直接拍8折啊，直接打8折，参像啊，咱的葡萄糖安啊，上好算啦，2罐3600块，都多好，拍8折2880块，伊安拢记起来，哦，2880块，安尼现省720块。720块的款哈啊，所以呢，听众朋友把握，今仔日明仔，咱呢这个88节活动就结束了。后一摆要回馈，哎，唔知爱等当时伊阿妈唔知影啦哈。咱头家呢，咱公司呢，就是吼有一点啊利润，咱都有回馈。23072855，23072855的电话，请利用，感谢你。

0: 张龙龙请为官，熊美丽。
1: 咱来讲有一名太太吼，啊，伊呢，一个吼，都是吼，嘛介欠啦吼，啊，迄个伊个一个菜龟吼，菜龟哦吼，无煮完啊，剩一半，所以迄半条的菜龟呢，啊伊吼，就带伊，搁带伊用个保鲜膜包诶，搁带放个冰箱内底吼，啊当伊要来煮，吼，要来煮咧，放个冰箱诶。这个菜龟啊，吼，这半条菜龟呢，又看到啊，讲个地头遐有乌乌啦，吼，啊，伊就在迄地头乌乌迄个所在在切掉皮，烤烤就下来煮啊，哈，啊，伊讲呢，煮好啊，伊在食吼，是有感觉吼，敢那较甜啊，味嘛无讲这个接甜呀，接清甜呀，啊，但是伊也是来食完，吼，食完啊，但是啊，无话讲吼，伊就感觉呢，伊的皮肤开始痒，而且非常的痒，啊，就吼生红蝶包起来啊，而且红蝶包吼，规个头壳皮啊，规个耳啊啦吼，啊，规身躯拢生红蝶包，吼，啊，伊阵啊惊着啊吼，但是已经阿妈嘛，啊，所以呢，伊就过当天家去看医生，医生才讲个，伊个是急性的即个起疹毛，吼，急性荨麻疹。啊，为什么会急性的起疹毛呢？医生讲哦，这可能就是吼，这个菜龟啊无青吼，啊是讲诶已经有细菌的污染嘛，啊所以呢，产生着大量的组织胺在身躯内底，啊造成呢这个急性假性的过敏吼，啊咱那是讲咱哦，就是本身都有诶过敏的体质啦，哦啊。真容易吼，就引起着吼，这个发炎的反应，啊，全身躯就开始痒啊，生红粒啊，生红粒啊，吼，啊，有的人哦，这过敏的情形啊，佫会嘴肿起来，吼，这主治，吼，家己主治诊所，哦，过敏免疫风湿科的医生讲哦，荨麻疹就是起疹毛啊，分作哦是过敏反应。啊是呢，另外一种叫做假性的过敏，假性过敏啊，真正的过敏啊，大多数是因为食物内底的蛋白质所引起的啦，啊，而且患者吼，就是呢，去接触到吼过敏源，啊，就是蛋白质啊，啊，就会出现了免疫的反应啊，但是这菜龟。伊无蛋白质啦，吼，蛋白质足少的啊，啊，这植物的啊，可能有，但是应该是无讲真济啦，啊，所以伊这引起的这是叫做假性的过敏，假性的过敏啊，就是讲吼，这个这个物件内底吼，伊的有诶真细的这个小分子啊。啊，譬如讲有组织胺呐，吼，啊，引起着吼身躯内底的反应，身躯内底啊免疫的反应啊，这叫做假性过敏，反正感官拢是过敏呐，过敏呐，哦，啊，一般医生讲哦，无法度吼，在看这个皮肤的症状啊，来研判吼，到底是假的过敏还是？假的过敏啊，反正看起来就是过敏哈、哦。啊，尤其是对吼、哦、有过敏体质的人来讲啊，吼、哦、食物哦，食物的这个新鲜的程度哦，非常的重要。因为过敏体质的人吼、哦，对这个对食物吼、哦、就较敏感哈。哦一般那是啊，无过敏体质的健康的民众诶，三不五时啊，食迄种较无清的物件啦吼，啊无牙起来，无牙起来。但是有过敏体质的人哦，只要哦食物咧小可变质哈，都容易哦急性的反应，啊就是哦。这个起疹毛吼，去参照这个太太啊吼，伊。这个半条的菜龟，虽然讲吼，啊，佫有带皮啦，但是伊喺用喺保鲜膜安尼包起来哦，啊，佫有伊冰箱啊，是毋是有清气啊？这种无法度吼，无法度来做佫再一摆这个冰糕啦，因为拢切掉啊，啊，拢会下落煮过啊啦，哦，拢烤皮烤过啊，即嘛除非讲。

伊有比如讲这是啊，足侪人足侪人吼、哦，所产生诶一个产生诶食物中毒诶情形啦吼、哦。啊，那无呢？这物件已经拢变质啦，拢煮过啊，所以呢嘛无法度去调查，去调查啦吼。啊嘛是建议，就是讲咱老的即个时代啦，咱的物件吼，你嘛是爱探。

手内底冰偌久啊，但是啊，知影讲伊地头已经翻乌啊，嗯，这地头已经翻乌的物件吼，尤其是咱若是有过敏体质的人，免疫系统啊，免疫功能较差的朋友咧，这看起来吼，外观看起来都已经变质啦，上好都卖冒险搁在家啦，啊，嘛唔免真系扣实，啊那无就是吼卖。抗伤久哦，趁钱较紧食，较紧食啦，哈、哦、啊！这医生在讲哦，不管是啊青的啦，啊甚至讲有诶煮食的嘛是同款啊。你这天气真炎热，这个天气真炎热诶热天啊，是讲哦，在这个空气当中啊，抗伤久哦，抗伤久，伊都会变质。一般哦，应该是会变质啦，哦啊，过敏体质的人尽量都是卖食，卖食这种放在空气放较久的物件，过长的物件嘛卖食，卖食哦。咱有个人讲哦，这个急性的荨麻疹、急性的起疹毛哦，嘛是一种中毒的情形哦。有的医生是安尼讲哦，嘛算是啊一种食物中毒的反应啊。啊，咱参像这种荨麻疹啊，荨麻疹哦，大多数呢是会当用个药物啦，哦来治疗来控制啦啊。你会当看这个一般加医科哈，啊买当看皮肤科哈、哦，这个用个药物咯，抗组织胺的药物呢，伊就会增进啊，或者过敏啊，或者这个起疹毛的情形啊，会低落来哦。所以讲，这个、抗组织胺的药物就是哦，要对抗组织胺呐，哦，啊伊这个菜龟可能内底都是小分子组织啊，小分子组织胺啊。也即、这个引起的过敏的反应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哦，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，甲佫继续咱的节目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你好，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。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，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。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、电话访问，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，阮都袂甲你搅扰着。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，还是找工课的情形？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。安尼我就放心啦。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，敬请支持配合。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。

0: 嘛是容易有风灾、水灾、土石流的时阵。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，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，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，加强估计洪灾准备，嘛爱清水沟啊、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。随时掌握洪灾资讯，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，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1: 老公，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？
2: 只要在家吹冷气，电费就往上冲。
1: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。
2: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？
1: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。现在换冷气，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，最高省5000块耶。
2: 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出门挑冷气。
1: 家电选一级，换新省更多。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。
3: 哇哦，阿哥月你就18岁啊，就是新年人啊。
4: 唉，新年了后，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，有够麻烦。
3: 免烦恼，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，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，对你真有帮助。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。
4: 不要，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。
5: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。
6: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。
3: 翁诶，你回来了，爱给你穿
7: 穿洗手换衫对吧？
3: 当病毒很上重的，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。若是囡仔出现爱困、会吐、四肢无力，也是会喘这些症头，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。
7: 啊，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，搁爱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。
5: 宝贝，咱的宝贝，卖好囡仔受罪。
3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是民本理财本五五千票，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再来安排是黄西点所唱的歌《流浪到台北》。

BGM 这样的有可能就是新冠肺炎发生以后的免疫窃盗。什么叫做免疫窃盗啊？小李科医生说啊，免疫窃盗跟免疫负债不同款哦。免疫窃盗就是跟咱新冠肺炎了后，身躯内底免疫系统啊功能受到损害，要抵抗传染病的能力下降，所以感染到其他的病毒啊、细菌啊，譬如感冒啊、流行感冒等等呢，就免疫功能较差，就较歹好起来，啊，搁会咧。一直重复来感染，因为咱的免疫系统被损害啊。就是人按你讲啊，新冠确诊以后，人啊接接的艰苦啊，那是感冒症状更加严重啊，这可能就是免疫窃盗。所以讲吼，还是唔通过去感染着，感染一摆真惨啊，两摆嘛真惨，那是过感染一摆哦，更加惨。

0: 边来做一段广告。当咱的年龄来到40岁左右，咱身躯内底葡萄糖胺啊，都开始哦无够啊。咱身躯会当制作啊，但是咱流失的比制作的更加紧。所以啊，40岁以后，咱若是去运动，啊是讲爬楼梯，都会咳咳，都会不舒服。这个时阵，咱开始就来补充葡萄糖胺啊啦。即马市面上的葡萄糖胺有做水的，有做粉的，啊嘛有做有粒的。一安的葡萄糖胺是有粒的，咱新的葡萄糖胺，果然的软骨，咱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，啊个有啊胶原蛋白、
1: 翁来加索、生物类黄酮。芹菜籽萃取物、芹菜籽的萃取物、碳酸钙、维生素 D3、八种的营养素、葡萄糖胺，一天提供1800毫克的量。第二型的胶原蛋白都有1000毫克。咱的葡萄糖胺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。葡萄糖胺、
0: 胶原蛋白、软骨素，刚吃两钙，钙吃两粒。一个月量同款1800块，1800块。唔知影讲要买多一个牌子的葡萄糖胺，你来试看伊安所介绍的这个
1: 新的葡萄糖胺，
0: 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复方的葡萄糖胺。23072855235555，感谢你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？钙质啊，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、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。不但呢正常发育哦，而且会当维持健康。有的人喙齿啊无好，容易崩，容易闭开，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。啊，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，需要有钙质啊，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，喙齿啊会较健康、较水。另外，钙质啊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，这个功能钙质呢。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原，哦，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，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，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，更加好诶。那是啊，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，安尼诶血液一直流，这是危险嘛。钙质啊，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、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。一个很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，所以有的人身躯的神经啊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欠缺；心脏无健康，也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。钙质还可以当调控咱的细胞，让细胞的通透性较好。钙质的用途。

0: 最好诶，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。平常时啊，咱也是伫饮食这部分哦，加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，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，即嘛会当补充钙质。运动嘛会当啊，刺激着钙质诶合成，啊个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。啊，那是讲哦，咱有欠钙质，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。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，就是咱的蔬钙，蔬钙以前软球啊的包装，会当用杯嘛，会当用吞的，一罐呢是两个月量，一罐会当食两个月，只要980块哦，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，这个钙质的品质哈、啊、真好，真稳定，而且真好吸收。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，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。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，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咯。内底的钙的，唔是啊，有粒啊，唔是规粒顶空空的，是啊，液体钙，真好吸收。23072855，这个电话，请多多利用，感谢你。
1: 保健的食品，只要满3600块，咱就现拍8折。3600块拍8折的价钱，即马就是8折回馈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一按的服务电话，咱的活动咧到8月12号。8月12号结束，叶黄素即马欠费，所以拜有咱的回馈诶，都无算叶黄素的来底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
听众朋友，咱一般咱拢会担心啊，室外空气无好，造成诶空气诶污染，啊，互咱吸着迄污染诶空气，影响健康。但是啊，你敢知影？那是咱住伫室内嘛，无一定是安全诶。室内诶空气，如果若无流通，室内嘛是有污染诶物件，室内污染诶物件浓度，那是无流通诶状况咧，往往阁会比外口阁较悬。譬如讲，咱厝内的建筑的材料、家具、电子的设备，提起予人打洗的衫裤，还有咱在用的清洁用品，这种会释放出的有机物，就是啊，无好的物件，啊，这无好的物件在厝内啊，拢吸在咱家己的身躯内底，引起着咱身躯的慢性的发炎，但是你唔知影，所以呢，台北医学大学公共卫生学系教授啊，提出吼，咱室内有七大污染的物件来源，个咱较注意的。第一类吼，爱注意的就是家具加建筑的材料。伊按会记以前伊按厝的重新装潢，白钢师傅哦，搬一挂茶入来，买车架还茶，我就怕味的。伊按印象足深的啊，囥喺厝诶，目睭诶一擦咧，咁要吐。原因就是因为遐茶，因有泡甲醛，甲醛吼无色，但是闻起来有啊刺鼻味，闻起来真歹味啦。那是浓度较悬诶，会刺激目睭那呕，造成啊并把呕吐咳咳少气喘，所以讲爱注意啦。来参像茶、油茶、壁纸，还是强力胶、树脂，黏的遐物件，上好是卖放室内，啊，搁爱保持室内的通风，你会当进一挂植物，会当净化空气。第二个就是咱厝内电子的设备，参像电视、电脑啊、电冰箱啊、印表机啊，尤其是诶电子的产品的外面的迄个壳啊，耐热板啊，会释放多溴化二苯醚。多溴化二苯醚啊，这是有毒性的啦。量虽然无多，但是算是环境荷尔蒙，会影响荷尔蒙，所以呢，室内都爱互空气流通，快当吼可以刷出去呗。专家就建议你伫厝诶，伫客厅。你嘛带放一个空气清净机，和过滤电器饼，再放一个绿色的盆栽。第三个就是打洗的衫裤，打洗是安那洗，就是用化学的物件落去将遐垃圾物啊在代谢出来。打洗爱用干洗溶剂啊，啊，迄就是化学的物件。干洗剂、干洗溶剂，有诶四氯乙烯，这四氯乙烯会伤肝，其他诶即个成分，假如讲吼，会造成呼吸道诶伤害。所以讲，打洗的衫裤摕回来，你先按塑胶袋来摕出来，放喺通风诶所在，放喺可以吹风一下，甲放喺衫橱内底。第四项就是咱伫用诶清洁剂，喷像清洁剂、消毒剂、油擦、发胶啊、杀虫剂啊，哦，即内底呢。加有哦，有机溶剂、甲醛、苯等等啊，这些会伤害身体。所以你若要使用这清洁用品，还是消毒剂啊、发胶啊、杀虫剂啊，有人在门窗关掉的喷喷的过去鞋啊、加入去，安尼唔好啦，因为遐清洁剂啦、杀虫剂，遐是有啊毒性的呢。除非讲哈，你就是喷刷可以吸一下，门窗紧拍开哦，吸一下都要拍开门窗，电风台过开，啊，搁爱提布啊来切一。第五个就是湿淡的空间，会有一挂诶，即个霉菌来成长。这霉菌呢，散布在空气当中，会对咱人造成健康的危害，引起啊气喘、鼻啊塌掉的流鼻水、拍卡像遐过敏的反应。对应的措施就是，厝爱开除湿机。

第六个会引起到咱室内啊空气污染啊，或是吼宠物的猫哦，还是猫砂，猫还是猫砂，又又又也也杯，容易造成免疫系统的负担。迄猫砂你爱在选材质哦，因为矿物砂、矿物砂内底那是有粉尘呐、啊，嘿，增加着呼吸的负担。第七个就是其他室内的空气污染的物件，像像啊，真无好的塑胶材质的玩具啊，瑜伽垫，伊安有看过瑜伽垫哦，一个塑胶味足重啊，迄都唔对，迄内底就是有迄无好的成分，所以呢，要买你爱选择哦，符合环保材质的物件。咱平常时啊，饮食就是加食一寡会当抗氧化、抗发炎的物件，像像十字花科的蔬菜、柑仔、柳丁迄种柑橘类的水果哈。柑仔、柳丁油啊嘛是啊吼，啊个五香集市啦，啊迄、那个雷棒哦，拢算柑橘类。十字花科的蔬菜含有维生素 B、C、E， 会当帮助细胞免受到损伤。柑橘类水果维生素 C 真多，天然抗氧化剂。啊个维生素 C 哈，会当增加到免疫系统，帮助清毒。身躯内底诶，即垃圾物啊，维生素 C 唔是干阿讲柑橘类啦，只要水果。加食一寡维生素 C， 拢会补充到啦。

八八节回馈活动，买咱的保健的物件，满3600块就打八折，满3600块打八折啦。干那两礼拜的时间，咱的保健的物件，葡萄糖胺啦、舒钙啦、诺丽咖索、益生菌三合一的纳豆、三黄加红景天三合一。诶，三片卵磷脂 B 群满3600块拍八折，会当到啦，满3600块都拍八折。买单一项的嘛拢同款，譬如今仔日下早都有听众朋友买益生菌880块，即马益生菌哦，无三罐2500块啦，满3600块拍八折。总共哦，那是要来到3600块，都爱买五罐啊，只要3520块啦，平均一罐700块。880块加700块，一罐都新，要180块嘞，快要180元嘞，要5罐，180元，5罐，真正新真济啊，只是按满额3600块拍八折。葡萄糖胺一罐1800块，2罐3600块，2罐3600块，搁拍八折，等于呢2880块，平均一罐是1440块。买咱的产品，保健的物件，又无包括另外叶黄素，目前是欠货，还未来，所以嘛无包括在遮，因为俺唔知影啥物时阵该寄到位啦。安尼在咱一直欠嘛歹势，叶黄素欠货嘛无在即摆回馈内底，每取一罐480块。同款你可以到3600块，同款也是可以打八折，叶黄素无包括在内，还有咱的脆尖。

0: 米也嘛无包括在内哦，油、叶黄素、脆甲米啊，因为喉糖都无包括在内。
1: 23072855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感谢你。
2: 听众朋友，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元气补充站，我是一安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的节目，一安啊，安尼讲。

来指导。订会的电话嘛是同款，一支2307285523072855。这个电话是24小时拢有专人伫电话边啊服务的专线电话。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的节目，咱的节目拜一到拜六，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来播出，同款的节目。林本理台帮我我清洁，感谢听众朋友的一安支持鼓励收听，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如意，下一回欢迎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阿后辈啊，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？
2: 我知，亲像急难救助、老人福利、身心障碍福利，或者是国民年金。
1: 哈、啊，这么济哦？
2: 系啊，早起8点到暗时10点，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。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，必要的时阵，佮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。
1: 安尼，我进来了解一下啦。
2: 1957团上温情，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。
3: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，看电影，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，要安怎？
4: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，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，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、分辨假信息，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，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。
3: 足好诶，我要带囡仔做伙看。
4: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，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。
5: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，因为他很少开了，所以我才接手啊。不过我突然想到，这台车已经有 e-check， 要怎么办呢、啊？
6: 别担心啦，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。
7: 提醒您，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，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-7716-1998，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。

0: 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，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@eTech 线上自助办理。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。
1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2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1: 哦。
2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1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2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1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3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4: 大家好，我们是阿铁。
5: 很荣幸担任创世基金会的爱心大使，
6: 邀请大家一起随手行善，
7: 在商场结账的时候大声说出捐赠码
8: 919，
5: 捐发票支持创世基金会，告诉植物人，
6: 谁的意思呢？就是
8: 919，
5: 捐发票含919，跟着 Arcus
8: 送。

0: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，请收听潘大夫主持《人生哲学》节目。
1: 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含牛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，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、歹习惯。这个人生哲学的大千世界节目，包罗万象，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、人生的社会学、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，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。欢迎收听批评指教，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，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。咱这个人生哲学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。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开门到之后，再过来讲刷落去。

我到那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，只剩下满腹的心。

你还记得吗？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，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，你曾悄悄地告诉我，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。啊，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。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。寻也无路，觅也无处，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
0: 喂，小姐，要用拍一个不？
1: 哈，你要拍我？你是第一雷呢？
0: 啊，什么？第一雷？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，甘愿拼生死。明知伊是有刺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关键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免扫晒。

0: 啊，当然哟、哦。
1: 嗯，
0: 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节目，忘记啊。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。
1: 嗯，
0: 啊，大家准备好未？
1: 准备好啊。
0: 哎、欸，
1: 准备一种啊。
0: 无准备好要听歌未啊？
1: 哦，要听节目啊。
0: 哎呀，
1: 节目开始呀啦。
0: 哎呀，
1: 哎呀，
0: 节目开始进行，你要去放放的。哈哈，他们听啊，放个比较好放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咱一点都有放，有开始放啊。
0: 啊，有人留较济咧。
1: 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对啦，啉较济就较会放
0: 啊。好丢啦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啊，咱天气吼、哦，反反复复啦，有风台，搁有骨碌念吼，但是对咱台湾无啥影响啦。
1: 嗯，啊、我感觉现在风台拢小小诶。
0: 哎、啊，
1: 今年风台拢特别肥啊。
0: 白海豚都。把咱限一个吼，
1: 嗯，
0: 某一个角落拢我那有叫气角去啦，
1: 小看有顺着，
0: 嗯，啊，但是白海豚呢，看不是说恁台湾哦，这细地哦，
1: 吹掉未爽啊，
0: 阮的加棍哦，加了未
1: 爽啊，
0: 再加去大陆去，
1: 听讲迄个上海今麦变海上，
0: 哦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要做上海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麦变海上。
1: 哦，你看那啦，总按咱台湾的吧，哈，加辣了。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咱干那叫啊边啊那开掉了了。
1: 嗯，都袂得啦。
0: 都一挂厝都电了了去啊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嘛咱台湾的社会就是安尼啦。干那讲这个修养问题无好啦。
1: 哦，
0: 因为逐工安尼开车安尼在弄安尼，
1: 啊，都拢转去酒驾、毒驾。
0: 啊，我多摆弄啦。
1: 啊，有当时啊，那讲像这天气哦，头晕吧，阿妈咧，司机，唔是啊，甲司机无关咧，头晕吧，阿妈拍到拢戆去啊。
0: 嘿，
1: 系啊，啊，
0: 车内有冷气，那去拍到戆。
1: 嗯，啊，你啊，跳多摆，
0: 跳多摆，
1: 惊路咧。
0: 那你话多摆吼？
1: 嗯，
0: 伊迄、那个迄顶帽啊内底吼，
1: 嗯，
0: 有弄一个拍风的。
1: 哦。
0: 诶、欸，计划好势。
1: 你唔贵，讲佫装一台冷气在内底。
0: 无啦，也有一个怕风的。
1: 一吹过来，怎啊变透风？
0: 嗯，
1: 哎呀、啊，安全帽戴的是暂时的尔，是讲迄呐外送的，迄得啊戴几工啊？啊，无你呐讲，诶、欸，要去菜市啊买一个物件，是戴一个就倒来就绑起来哦。

0: 我就是听低啊调。
1: 哦，这种听一个一个安全帽啦，低了哦。
0: 嗯，
1: 小好啦。
0: 我下昼出去哦，哦，安尼，敢那乌阴乌阴要落哦，啊，要落啊，唔食落安尼，啊，无平段落来穿雨衫，归去好阿个安尼，啊，好阿阿个拢想吼，佮穿一领雨衫，跟到去无要热死安尼，归转好阿个。结果有个人落来穿雨衫，我都放咧雨鸭，规只鸭鸭个蛋蛋啊，等下面骨长长的，较规只。
1: 你感冒未喏？
0: 我感冒就感冒啊。
1: 嗯。
0: 唔是啊，即落天吼，你个穿了雨衫，哦，真正。
1: 嗯。
0: 闷热啦，啊，雨个落无大。
1: 是讲你。
0: 包围我唔知啦，咱三里埔遐落无大。
1: 是讲你今只大感冒。
0: 嗯。
1: 要感冒啊人啊。
0: 讲个什么话？
1: 欸
0: 那是跟那个免疫力有关系，都不是跟大扩散有关系啊。
1: 嗯嗯，
0: 对不对？你家里那个免疫力来顾好啊。
1: 嗯嗯，
0: 系啊，干那安尼压一下雨就要感冒。
1: 嗯，
0: 那就伤寒嘛吧。
1: 会哦，
0: 那会伤冷嘛。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所以希望咱的朋友，咱就唔能感冒。
0: 哦，对啦，这个天。
1: 那个病毒个话来。
0: 嗯，这个天病毒多啦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若去感冒着吼，是真恶，较恶好啦。
1: 对啦。
0: 不是讲未好啦，就是讲吼，较恶好安尼。系啦，啊，滚水也加啉一挂。
1: 嗯。
0: 系啊。啊，咱的专线电话2999-8692。
1: 找到江小姐。
0: 嗯。
1: 哦，来，来山支援。

0: 这个未歹听吼、哦。
1: 来，来山之恋，后来山之恋。
0: 这个吼、哦，来山姑娘好了。
1: 哦，
0: 嗯。

0: 特条歌拢真好听吼、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都歌王啦，
1: 歌王，
0: 哎、欸，
1: 嗯，
0: 即款歌你嘛有，
1: 那这倒是真正歌王。
0: 啊，迄个内山兄哥啦，
1: 嗯，
0: 还加点孙正克啦，
1: 嗯，
0: 即款歌拢真好听。
1: 哦，迄、那个这，
0: 嗯，
1: 要加点的歌太多咧。
0: 这朋友拢真爱听啦，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就讲这条你个呀，要加点的孙正克。这地方唱唱到真好，哦，来，搁个欣赏一下。

0: 有想要倒转去，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找无时间，
1: 趁
0: 无钱，
1: 是趁无
0: 钱，
1: 是趁无钱，歹势转去。啊，这个找一下借口，
0: 讲
1: 都无用。
0: 赚较侪钱的中间哦，
1: 嘛是无用，
0: 未记啊。
1: 哦，
0: 无用，
1: 系
0: 无用，通个倒转去。
1: 啊，那趁大钱都真正无用啊，
0: 都无用，
1: 无时间通转去。哎
0: 呀，
1: 哦，
0: 啊，无用通转去，你有冇钱就提转去
1: 哦。
0: 哦哦，
1: 该当花就爱花，
0: 对对对，会贪会贪啊，都爱养钱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讲欠无条哇，
1: 嗯，
0: 都无好。会
1: 欠会欠，但是功夫啦。
0: 啊，人拢爱有一个功夫啦，你看，
1: 嗯，
0: 人咧做迄个乌手的哦，
1: 嗯，
0: 你敢看嘛？这个讲报纸你敢无看？
1: 系
0: 一个乌手的哦，
1: 乌手。
0: 即马安尼翻新，人有技术啦。
1: 嗯。
0: 哦，
1: 哎，
0: 昨天差不多5880，
1: 反正五千几元
0: 就对了。哎，
1: 哦，
0: 这美金哦，
1: 美金吗？
0: 今嘛走你啊，咱台湾煞变好亚人，伊排有头顶的，
1: 第一首富
0: 啊。哎呀，较早做乌手啊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人讲这段，你有迄技术哦，
1: 嗯，
0: 总有一天拢有机会啦。
1: 对啦，
0: 哎、欸，拢会钓到你安尼啦。
1: 嗯，
0: 我阵啊，几多年前我就有咧甲网上，即后摆人咧计程车哦，搭车哦，
1: 嗯，
0: 可能会发明安尼种，就飞起来，啊，就塞头前呀。
1: 有啊，
0: 啊，即卖有啊，
1: 有即个构想啊，
0: 即卖有即个构想
1: 啊。系啊，
0: 哎、
1: 欸，以后那 AI 出来的时阵都有啊。
0: AI。起码有咧拍算安尼啦，
1: 那
0: 只车那规个背起来，
1: 不是背起来，就两支迄个链啊，怎啊甲夹起来？啊，怎安尼？迄个一规台车怎啊甲夹起来？啊，怎安尼？安尼啊，两支铁啊，安尼怎安尼甲撸过？
0: 嗯，
1: 系啊，安尼拢。

0: 正经的踏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不过大家那拢用这部的，啊，那么是踏的。
1: 有啊。
0: 个你啊，讲家己一半台啊，讲哦哦，有这些了，安尼讲有安尼靠晒。啊，大家啊，拢冲安尼啊，都大家嘛是赶快去踏啦。
1: 哎，
0: 对哦。
1: 伊嘛要，伊
0: 嘛要用惯，伊嘛要用惯啦。
1: 啊，到时都。
0: 就要变两层啦，
1: 就给你搞下股啊啦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对啊，
1: 嗯
0: 嗯，
1: 过来，人讲物件吼，少入口吼，
0: 哎，
1: 啊人会活到九十九，
0: 嗯，
1: 唔能够大家大半啊大家呢，
0: 嗯，
1: 一直涨安尼啦，就讲咱这什么人，
0: 嗯，
1: 我向红老伯家红地七啦，
0: 哦，
1: 上个礼拜我代表红地七，
0: 嗯，
1: 你看我们等于。吃到九十九岁，
0: 嗯，
1: 啊，
0: 哦、
1: 上帝算好安尼，算有够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
0: 哎、
1: 欸，像迄个李白我代表，还有三年车夫之乱，
0: 哦，大家
1: 听下
2: 子。哎，三人车。
3: 哦，来来来，多你叫啊。
2: 直接来对面叫。

0: 三轮车的变飞机。
1: 嗯，变飞机，飞机好食。
0: 都较少赚的，赚有钱的中间。
1: 嗯，
0: 我你若有钱嘛，使要去买飞机啊，申请啊。
1: 安尼看一个，看一个讲不输贵。嗯，啊，无用意呢哦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你感觉看人咧，看人用意呢？
0: 还紧呢，
1: 用意呢？安尼，目睭安尼，安尼，安尼。
0: 安尼个钢筋啊，呢拍，哎呀，都无礼貌啦，无礼貌啦。
1: 啊，无看者讲不输贵，啊，无用钱呢。
0: 迄个身体个够用吼，
1: 嗯，
0: 都袂不输贵啦。
1: 好、哦、对啦，
0: 身体个够用用安尼吼，
1: 嘿，
0: 要行啊都有。
1: 心情好，轻松啊，
0: 轻松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那骨头啊，骨真好安尼，骨架吼。噶你啊，像我哦，你三四十岁啊，迄个身体，
1: 嗯，
0: 安尼唔才会使，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有人讲有钱，啊，都要冇机会，
1: 啊，有机会
0: 嘛，都要有身体。
1: 上好是讲有健康的身体够机会，
0: 嘿，
1: 哦，
0: 嗯，所以你若讲要食骨头这个物件哦，
1: 嗯，
0: 你来买一罐，
1: 讲过，
0: 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对啦。我来个广告一个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级别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吼、哦、精神无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吼、哦、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情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、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红青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即有良好的效果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定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疼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疼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疼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疼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疼，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疼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甲你打通，经脉来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红青的养筋骨，人话讲一百啊九十九，
1: 嗯，
0: 迄条身体养养唔少啊，
1: 还有健康啦。
0: 啊，无你话到九十九一百拢倒咧眠床的，
1: 安都
0: 也蛮痒痒酸，
1: 安都艰苦啊。
0: 我安尼迄条无算啊，
1: 嗯，
0: 迄条无算啊，
1: 迄条艰苦啊，
0: 哎呀，从身体个顾好用，话到九十九一百。
1: 嗯，
0: 哦，咱讲话嘛是安尼，甲人讲话啦，食饭啦，来讲啊，佚佗啦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安尼就是讲你的人生吼、 都比较就讲靠价值啦。
1: 嗯，
0: 身体用骨食的都骨也也
1: 运动。嗯，哦，嗯，
0: 哎，叫讲骨头顾好啦。哦，这个拢寒天的代志，寒天啦，都酸骨轮痛骨折啦，连么再艰苦，连么遐艰苦。啊，我唔知定来甲你讲，叫做冬病，啊，咱来夏治，哎，
1: 嗯，
0: 利用这个天，啊来甲治疗。等到秋天寒天到时阵吼，哦，咱的骨头呢，骨骼啊呢，硬健健啊呢，舒筋通脉，活络气血的这功效，哦，甲咱逐步强身。增加咱的这个体力，固本培元。哦，咱这个红青的养筋骨都无唔掉啦。啊，即马吼，你若买半担吼，
1: 够犹太，
0: 够犹太吼。
1: 对，
0: 紧找陆刚小姐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
1: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，找陆刚小姐询问。

的缘分，阮是假情假意对待伊，想要等到离别时再见面。

0: 拢原版的啦。
1: 好、
0: 哦，我即马有迄放迄 AI 的歌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啥物啊？无感情啊，个安尼下调吼。
1: 袂啦，口味无同尔啦。
0: 无啦，迄款 AI 听
1: 着真
0: 无感情。
1: 嗯
0: 嗯，像即款歌听起来有感情啊。
1: 味道无同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过来即条陈文兰的《好女的愿望》。
1: 嗯。

0: 这种较早的老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拢真出名，哎，啊，你若较早有听到这个歌，你就讲，嗯，啊，即摆放这歌，嗯，这就是咱的文化啦。
1: 好，
0: 咱若无放在这中间哦，后摆这歌若失去，啊，人阿伯，哎，啊，这台湾歌较早的歌是啥物？对，即摆咧放这啦，这叫做文化，
1: 嗯，
0: 文化唔能失传去啦。
1: 好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。无聊的歌，这个嘛真好听。
1: 无聊的，
0: 嘿，无聊的人生。

咱今麦来讲一下这個鳳青的大光明嘞吼，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。鳳青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個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，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。

0: 门哦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，普及就对啦啊，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粗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。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吼，惊光老啊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买倒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。重播咱这视力健康，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用光滋阴面部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到底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更加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！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，啊，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，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，视物未清，目睭打涩，啊，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，拢有明显的这改善。有这个效果啊咧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，紧买转来吃，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、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。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若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下药。
2: 即马真侪人目睭哦，去白内障去手术。
3: 嗯，
2: 啊，手术了哦，两类安尼讲遐呀。
3: 嗯，
2: 啊，但是你会记哦，迄就是讲，你着爱甲滋润啦。
3: 嗯，
2: 佮有营养互伊啦。
3: 啊，营养有够。
2: 啊，你若无佮保护这种眼，后摆佮流目油啦。
3: 因为伊目睭嘛是一直退化。
2: 系啊。
3: 啊，你营养若佮无够，退化愈紧啊。
2: 对。
3: 嗯，
2: 啊，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哦，也佮你滋养关心，保养咱的气血。滋阴明目保眼，哦，蒙啦、雾啦、流目油啦，哦，目睭会涩涩啦，还较简单啦。你若讲手术了哦，会记讲食红星的大光明，啊，甲保护掉，哦，天中日月啊，人中两眼，哦，目睭甲你顾到安尼水水水，哦，啊，无目睭那叫安尼。安尼雾气哇，像迄熊熊雾气哦，都惨啦。
3: 这产品唔是干那单味都会使，那、嗯、像医生讲啊，今麦拢有人咧补充个什么叶黄素，
2: 嗯，
3: 干那一味叶黄素也无够。
2: 哦吼，
3: 吼、
2: 哦，
3: 迄单味，那
2: 单味袂治病啦。
3: 古早人就是安尼讲，吼、哦、啊，今麦生理人就是安尼。都拿迄个就探修安尼唱一个安尼、哎，啊，其实哦，医生讲，这干那大米一个叶黄素是无够、
2: 哎，
3: 所以讲吼、哦，包括讲为什么咱以前咧食这传统的中药吼、哦，拢真单纯啊有效，啊就是安啦，伊个有骨碌味的处方来提炼呢，啊，所以你食产品，咱也是讲来讲去哦，也是咱这传统的中药比较讲较安全。哦，药性温和，效果够好，安全够有效。但是就是有一点，你爱有耐心吃，啊，认真吃。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，都爱搁顶来。哦啊，咱这。

0: 产品都那下用，吼、哦，食了感觉袂歹，啊，你就持续食，因为咱这个目睭甲骨头同款，吼、哦，拢不断伫咧退化，啊，你也不断甲补充倒转来。尤其是咱这目睭即嘛吼，大概拢有这用手机啊啦、电脑啦，啊，手机啊有诶吼，拢安尼看规工呢。啊，这安尼看规工袂使，目睭吼要歹足紧诶，会酸会涩，吼、哦、啊会打。安尼大家吼，尤其是那这个吹冷气规工吼，吹冷气诶人目睭搁较会不舒服，吼、哦。所以这个目睭来安尼。老目油啦、打涩啦、惊光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这红星的代光明，你都要买转来食，吼、哦！伊会补充营养的吸收啦，帮助营养的吸收。啊，无你目睭无营养嘛，袂使。咱体身体无营养嘛是袂使啊。吼、哦！你讲有诶讲啊，惊三高啦，啊惊甲大项唔敢食，结果吼、哦、怎变肌少症？肌少症怎哇？怎两脚两手都废去啊？嘿，所以拢必须爱有营养，爱有够。虽然讲你食少，但是拢营养爱有够。阿要那营养有够，你家己爱食、嗯，啊，看你安怎食。
1: 对啊。嗯。食饭都爱食的。嗯。做工课都爱食的。
0: 对啊。
1: 啊，身体都要甲顾好安尼啦。
0: 嗯。哦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不会断来食呢。
1: 咱个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这种广告三十年以上啊。
0: 嗯。
1: 拢足好的产品。放来也清清的吼，人家会快活啦。火那大人都未快活，啊，咱这个会清肝，个兼解毒啊。红星五年解毒丸，干那这支药品吼，直接讲三十年以上啊。
0: 嗯。
1: 哦，啊，所以朋友你来讲买回去吃，你就知会挑啊，那生啊几把迄款的啊，你可以吃咱这款红星五年解毒丸，连个挑吼。走啊，无看人，
0: 嗯、
1: 啊，苹果人摇摇摇起来，唔能去接，愈接吼，接个全空，变得歹看，吼、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唔只讲嘴大、嘴苦、嘴臭啊，
0: 熬夜无眠啊，
1: 对啊，你爱食红星的五年解毒丸，
0: 解毒干货，
1: 清肝佮兼解毒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今嘛咱的药品哦。那买半打吼，啊，拢有犹太。
1: 哦，拢有犹太。
0: 对，啊，紧找洛江小姐登记注文。
1: 对。
0: 2999-8692。

0: 咱两人的约会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副啊可爱的榴莲米，接过来。

0: 啊，我节目开始要扣音了，应该去跟你讲。
1: 嗯。好的。那今麦来。扣音时间哦。
0: 我。
1: 2999-8693。那要听什么歌？找方琦啊。啊，我再进来找。哦。今麦开始卡你们。2999-8693。好淡消息的。
0: 来。哎等着我喝一下。哦。讲话讲到嘴巴。
1: 啊豆豆来。
0: 哎呀。
1: 豆豆来了。
0: 我刚才老爷子笑一下。
1: 哦安怎。
0: 老爷子去用惊到。
1: 去有什么感惊
0: 的？去有查某惊到。
1: 安尼啊。
0: 今麦食到这把年纪啊，才去有查某惊到。
1: 哇，我有啊，七月到安尼。
0: 嘛，甲七月无关系啦。
1: 也叫看怪惊到。
0: 哎，唔知是看怪啊，是安怎？那讲这个，叫咱口音之外吼，先口音再来，再来讲吼。
1: 来，要口音的人进礼拜吼。
0: 好来。你好。
2: 你好，
1: 什么歌？
2: 江山情，
1: 江山
0: 情，好，
2: 谢谢，
0: 好 ，OK， 来，你好。
3: 喂，本先你好。
0: 你好。
3: 我爱你唱的，恁两个唱的。
0: 我两个唱的。
3: 点
0: 魂盘，点魂。点魂盘，
3: 嘿，恁两个，
0: 好，阮两个唱会着啦。
1: 好，点魂盘，
0: 好，啊，你倒位？
3: 我在台湾杨女士。
0: 杨女士啊，台北杨女士。
3: 谢谢。
0: 好，杨女士哈，好，好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4: 毛姐，你好。
0: 你好。
4: 我跟点好。
0: 嘿。
4: 点一条，书啊，书香机。
0: 书啊，书香机，这是岗位的。书啊，书香机哈，好，
4: 谢谢
0: 好 ，OK， 好。书啊，书香机。
1: 书啊，书香机、
0: 书香机啊，卖了几百拢输落去啊，书香机，嘿呀。
1: 还有迄个岗位上的啊。

0: 哎呀，对啊，哎，梁先生哈，来哦，阿伯哥起来不？啊，要起来不？
1: 嗯，
0: 来你好。
2: 孟姐哦。
0: 哎呦哟。
2: 我跟你点这个中山北路行七拜。
0: 哦，行七拜，哇，这个天气你行七拜，敢袂掉沙？
2: 哎啦。
0: 哈。
2: 对哦。
0: 啊，你倒位？
2: 我板桥出妈妈。
0: 板桥陈妈妈哟。好、oh, ，OK， 阿伯啦，谢谢哈、
2: 哦，
0: 好 ，OK， 来你好，
3: 王琦啊，跟踪老大，
1: 好，
0: 哎，
3: 问过六张的，
0: 六张的，嘿，
3: 林先生，
0: 哎、hey, ，我知，
3: 你点只车在何处？
1: 车在何处是本黑唱的是不？
3: 不是，苏景文，苏景文，苏。苏锦芳，
0: 苏锦芳，不是咧，
3: 苏锦芳，
0: 阮家干，阮家是迄落咧。
1: 车在后厝是阮爷唱的哦。
0: 甲张亚文呐、啊。
3: 哦，安尼啦。
0: 嘿。
3: 阿婆点，红梅子金米。
0: 什么金米米？
3: 红梅子金米。
0: 哦，红梅子金米米。
3: 对，农村里唱的。
0: 风微微，情绵绵。
1: 哦，好，
3: 乡村语。
0: 哦，你着爱点无无听，我会找无哦。情绵绵，情绵绵，乡村语。
1: OK，
0: 好 ，OK， 好，好。来，你好。
2: 哎呦，阿嫂。
1: 哦，哎，
2: 小
1: 兄。
2: 嘿，
1: 嘿，
2: 你两个好。
1: 嘿，好。
2: 嘿，好。
1: 你怎么赢啊？吼。
2: 赢啊，赢啊，
1: 赢啊！会掠杀母啊，吼。
0: 要抓杀母小家、
1: 欸、
0: 哎呦现在、现在那個网路
2: 那听节目啦那听节目哪个抓看有杀母通抓
0: 我以前砖卡哪生杀母都用那个网子水在
1: 头
0: 真恐怖以前过去做孩子公公都不知
2: 道碰碰还更加
0: 包包咧嘿呀嘿呀我唔顾无，那无偷吼，迄真正足恐怖诶！
2: 对啊，
0: 哎呀、
2: 啊，他在那
0: 喂来喂去诶，今
2: 嘛都无啊，
0: 今嘛无啊啦，
2: 哎
0: 呀、啊，今嘛看网络吼，迄煞无看到会惊，
2: 哎
0: 呀、啊，恶心呢、欸！
2: 帮阿良讲，帮阿水抓抓哩
0: 都，啊，都帮阿水，
2: 哎
0: 呀，
2: 帮阿水都丢，
0: 哎呀、啊，以前拢用帮阿水喷喷诶啊，都包咧啊，
2: 包起来。
0: 迄个布包起来啊！
1: 啊，这拢嘛用 DDT。
2: 哦，对啊。
0: 啊，都迄个蚊仔水啊。
1: 平均一个包起
0: 来。无啊，都蚊仔水个喷喷的。
1: 哎呦，迄
0: 放
1: 高赞啦，生杀布你个好唔？
0: 哎呀，
1: 惊死啦！
2: 那是国家的啊，个用针头啊，
0: 个个搭子，
1: 个个剥子嘞。
2: 我
1: 捌
2: 看。
1: 你捌看
0: 哦？啊，佮做囝仔，我捌生一摆过啊，我头一摆。
1: 安尼你算不看了，
2: 我起码几岁，我七十几岁都在跑。
1: 你算你不看了，杀母算有害啊！
2: 对啊，知影有杀母就是有害啊。
1: 啊，你差两几岁？
2: 一岁娘啦，
1: 一岁娘。
2: 七十三啊，我七十二。
1: 哦，安尼都四岁啦。
0: 哎啦，
1: 哎啦，
0: 安尼较袂冤家啦。
1: 哎啦。
2: 哦，哎呦，看到我冤家小跑。
0: 哦呀。哎、欸，恁两个也拍起，唔知啥物款哦，唔知算较迄落哦。
2: 哎、欸，你当年想嘛，知影是像个占上风。
0: 哈哈哈！安
1: 尼，我看是你个。
2: 对啊。
1: 你较有胆咯、
0: 七尺五白你捌听？
1: 哎、
0: 嗯。阿良看起来可能较好推啊。
1: 哎、欸。
0: 可以加嘞。较好推的
1: 啊，无好推伊，要嫁予伊。
0: 那我是讲站落去推。
1: 哦。
0: 木掠起木个推。
1: 站着。
0: 你想要推倒？
2: 阿嫂咧讲是讲较好木
0: 啊。嘿啦。啊唔是较好推。
2: 调一边啊，个个。
0: 等下咧三工都袂落来。
2: 对咩？
0: 嗯，啊，较功夫咧站较调咧，咧半年都袂落来。嗯，今天要听什么歌？
2: 要听一个《细汉那东西》。
1: 细汉那东西哦。
0: 好。
2: 好。
0: OK。
2: 好，拜拜。
0: 好。
1: 嗯。
0: 哇。
1: 安尼无啊啦。
0: 无啊哈。
1: 无啊啦。

0: 诶、欸，无啊，我拄个啊，讲甲你讲着老爷子，
1: 嘿，
0: 老爷子，我要听一块什么？
1: 听啦，乌沙噶石鼓咧，
0: 嘿，台湾的、啊、台湾的、啊、
1: 日本遐台湾的，
0: 我知，干那讲要听这块呢，什么？这条
1: 遥远书情、啊，
0: 遥远书情哈、
1: 啊，啊，日本的乌沙噶石鼓咧啊，
0: 嘿嘿嘿，系
1: 啊，
0: 是的，我来就，我讲请一个，请一个迄、那个。那个
1: 翻译的，
0: 我请一个翻译的，加功夫用手臂的话，那个本来是请一个外劳嘛，啊外劳因为言语未通啦，啊本来是请来要雇伊，煞换伊咧雇外劳啦。
1: 哦，安尼好啊，
0: 安尼归去怎个那个搁换人啦？
1: 啊，换人无？
0: 啊换人换一个咱台湾的吼。真够做事，真够拼来的。
1: 嘿，
0: 系啊。
1: 啊有翁无？
0: 系无。
1: 哦，安尼拄好。
0: 靠腰。
1: 拄好输。
0: 啊，结果吼，迄、那个讲因囝无爱，互伊住咧外口。
1: 哦。
0: 吼、哦，诶、欸，安尼怎又个退掉？
1: 退掉。
0: 即马过一个礼拜。
1: 过礼拜。
0: 台湾呢？
1: 嘿。
0: 迄间讲来三工。讲唔敢困，走去甲老爷子困。
1: 哈哈哈！哈，走去困正常呀。
0: 啊，老爷子困一边，伊加一边。
1: 哦。
0: 啊，中个个困一领棉被。
1: 哦哦。
0: 困伊家一个唔敢困。
1: 哦，迄个外劳咯。
0: 迄唔是外劳。
1: 迄小姐。
0: 嘿，迄小姐。
1: 嘿。唔敢困，老爷子甲处理啊。
0: 无啊，老爷子煞会歹势你。
1: 嗯。
0: 啊！一顶眠床我困好啊，搁加一个，搁加一领中，搁放一领棉被是，啊，那是要哪翻身？
1: 那也未翻身呢，翻身就加啊，擦擦如意啊。
0: 嗯，无想遐济啦。哎呀，搁想个要创啥？
1: 哎呦，高吧，你无听介老师讲？
0: 嗯，
1: 高吧，都爱搁掺一点韭菜，食落会气派。
0: 高吧炒韭菜，
1: 嘿啦，
0: 炒韭菜吗？
1: 听你讲，
0: 还是炒姜？
1: 嗯，
0: 炒姜，
1: 姜都
0: 啊，
1: 等腌未使。
0: 啊，起派起派都，
1: 较早一点
0: 啊，人会惊的起派，
1: 当做补心丸啦。
0: 哦，是哦，
1: 嘿啦，
0: 人家
1: 讲高吧炒韭菜，我会起，叫做起派。
0: 起派，
1: 嘿呀，
0: 派起来人会惊。
1: 哦吼，派起来什么会惊？
0: 嗯，
1: 他未派人都。不坏啊，
0: 不是啊，是讲你生气啊，你派起来，有个人派起来派看边啊，
1: 嗯，
0: 会惊啊，
1: 啊要派要痛啊，
0: 嗯，
1: 当初好像呢，迄个轻松生活，
0: 嗯，
1: 点点要派，
0: 啊你今嘛讲我知啦，
1: 派就
0: 要派到所在啦，
1: 派到所在啦，
0: 系啦系啦，
1: 丢啦，
0: 你若派咧面相都无好看，都
1: 无
0: 都唔好啊，
1: 丢啦。
0: 人会惊啦！
1: 来啦，尖山情啦！
2: 是嘛？这个尖山情吼。

0: 尖山情吼，
1: 嗯，
0: 有尖无山嘛未使，啊有山无尖两个村嘛未使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这两行拢要夹掉的，
0: 哦、对了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啊
1: 无就无法度，
0: 对啊，我都连袂话了，
1: 哎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都无法度运作啊，你要天山天山、啊、天山都无法度啊，
0: 来迄、那个，
1: 嗯，
0: 点门盘生活如意啊，
1: 点门盘，
0: 哦，
1: 嘿，来，台北
0: 有事情。是要日本还是台湾的？
1: 我找台湾的呢。
0: 台湾的是嫁金我唱的哦。
1: 哦
0: 哦，
1: 老爷子啊，很久卖说啊，就是要听多听迄个流古的台湾。
0: 哎呀，点门盘了。

0: 点分盘，这是杨女士点拨的哈。嗯，啊，找有无？
1: 啊，搁在晓咧。
0: 啊，在晓。
1: 嘿，无一直升啦。
0: 嗯。
1: 虽然你当时升啦。
0: 嘿。
1: 啊，咱为个红星的养金股。
0: 广告。红星的大光明。
1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。
0: 吉利大油唱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。
1: 对。啊，搁有咱这个。红星的五年解读完哦，
0: 嘿，
1: 啊，个 EGF 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0: 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个有咱这罐珍珠霜，珍珠霜哦，即嘛是30毛，
1: 嘿，做个大罐啊，
0: 一罐对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安尼，
1: 对啊对啊，
0: 啊，你 EGF 青春胶囊那买半打个有油胎。同款完了有油台安尼，
1: 你若胖了吼，水水水，
0: 水落落，
1: 感觉讲你有抹什么啦？
0: 嗯，加正光洗啦。
1: 啊，你若抹一个段时间吼，咱的黑色素全部无去啦，
0: 伊会淡化。
1: 嘿啦嘿啦，吼，
0: 对。
1: 啊，简单广告，比如讲，跟找陆江小姐个注文，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安尼吼。
1: 虽然你当时
0: 广告完毕，
1: 啊，你啊中山北路行七摆，啊，无就虽然你当时我先放，啊，你搁找一个中山北路的，啊，书啊书香技术啊找出来，也有书情所找出来，安尼会使袂？
0: OK。
1: 那会使，我这想好了未来，虽然你当时。

0: 细汉迄当时，
1: 嗯，
0: 阿娘阿母听吼，
1: 有，
0: 即卖也有抒情啦，
1: 嘿，
0: 嘿啦，
1: 诶，来，老爷子，
0: 袂歹啦，
1: 辛苦那路那路安尼那细安尼哦，
0: 啊就
1: 啊听一个啊，
0: 男女珠泪不轻弹啦，
1: 啊无法度啦，
0: 这是比较伤心事啦，来啦，
1: 嗯，
0: 也有抒情落去啦，思念思念到因的心脉啦。
1: 好，
0: 来
1: 来，
0: 看伊相片就好啊。

0: 雅务抒情，啊来，叫老爷去嘞中山北路吼，
1: 行七百，
0: 没困嘞吼，行七百啊，回来就弄个骨啊，哎，
1: 安尼嘛是有滴，
0: 板桥的陈妈妈店的吼，啊，个书啊书香机单位上的啦，我那个吹出来，
1: OK，
0: 来，啊，今麦什么，我嘞中山北路，
1: 老爷子辛苦，所以就去中山北路行七百了，啊，多天光啊！
0: 免啦，行七百还有冷啊！
1: 来。

贵先生，你是一个聪明的中和人，为怎样对事全无关心？自从我们青春来献乎你了，你就来伤害我，你只管是心

阮想父母的后边，祝阮嫁予别人，阮先生。

0: 中山北路行七摆，
1: 啥款？行七摆，
0: 你看，
1: 哎呀，这个天行七摆，啊，行无半到半路就晕落去啊，
0: 都皮皮转啊，
1: 规身躯冻干。
0: 今麦过来什么歌？
1: 思啊思乡机。
0: 哦，刚刚会的歌。
1: 思啊思乡机，啊，边会记咱国建中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-8690哈。这部中的这个产品若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找咱陆港小姐询问，安尼就可以哦。来。

0: 苏
1: 苏啊，苏香鸡啊，苏苏香鸡啊，无无啊，袂啊，规规包拢苏。
0: 嗯嗯，
1: 苏香鸡。
0: 苏一鸡就咧袂赴啊，搁苏个香鸡。
1: 唔爱。
0: 惊死人。
1: 啊，卖了规安尼，唔到够开，规一盖一包拢甲输了，安尼唔到开够开。
0: 来啦。
1: 嗯。
0: 我滚啊！为何恁啊安尼？
1: 嗯。
0: 那也说叫叫为精神呐、啊。
1: 哦。
0: 哎呀，变成一个白色的爱了。

0: 恩爱夫妻，啊，何时才会回来呢？吼，
1: 嗯，
0: 看看啊呢，
1: 哦，
0: 欸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即马只有在梦中啊，
1: 相会啊呢，
0: 对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向阳那拼回来，会叫你梦到啦，
1: 嗯，
0: 这你免紧张啦，
1: 哎，
0: 因为两个人有相爱，爱你这么亲，
1: 嗯，
0: 哎，这我那电视我唱的。

0: 爱你这么亲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要安怎行？
1: 哟，
0: 哎，
1: 判刑啊，
0: 对吧？判刑啊，
1: 嗯，
0: 哎，
1: 判刑的慢刑，
0: 虽然是见未到，但是在梦中啊，
1: 嗯，
0: 会当去想到伊啦，
1: 哦，
0: 会啦，我讲伊来你身躯边吼，
1: 甲你看看，
0: 甲你看看。
1: 嗯，啊，你唔能惊着。
0: 嘿，没啦，岳母当时咧惊咯。啊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仔互大家真努力真多谢吼。
1: 嗯，
0: 时间到位啊，要提产品，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到江小姐，登记注文。
0: 大忙事啊，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。
1: 再见。